0: 注意这方面的事情都这样子。26 in James Street, New York Edge, John Edward Charles, 9168, JEC, 9168.
1: 26.